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中心城区的体感温度啊就会啊更高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天气的话呢，像老人、孕妇、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耐受度较低的人群就特别要警惕一下。尽管这个三伏天里高温热浪是主旋律，但是天气舞台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尼莫市气象台表示，作为盛夏天气舞台的主角，副热带高压也会有

这个水军啊就会开始带节奏了。他们后台电脑里头呢还存着专门的水军话术啊文档，详细记录着冷场，哎该怎么办，翻车了该怎么办哈，如何品控品等等这样的一些标准的流程。也就是说啊，这个造假呢已经是产业化、标准化、流水线化了。啊，你看这个测评是想避坑，哎，结果呢，这个坑啊是测评给挖的，这还只是其一，其二呢，重灾区那就是 AI 造假了。以前这个商家顶多会给。

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呢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它也是要求功能性能测试必须委托法定资质监测机构啊。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相关的一些条例啊，但是有时候也没有用啊，人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首先为什么呢？就是罚得太轻了，不痛不痒的，跟人家这个收益啊它是不成正比的。第二呢，就是有些平台它的监管是不到位的啊，这就不知道哎是监管的技术跟不上呢，还是它压根有时候哎就不想跟上。所以最后啊想说，就是作为消费者的话，还是有必要多了解一些这。

越多的这样的一些陷阱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职场生存指南，对不对？于丹讲《论语》哈，当年被骂的还挺惨的，说他通俗，说他歪曲经典。可是现在呢，回头再看的话，哎，他口中不被他人的评价绑架，说的不就是让大家不要去内耗，对不对？还有像这个赵玉平讲情绪管理，说人在这个激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乱讲话啊，乱说话，容易说一些不该说的，伤人伤己的等等等等。那网友。

0: 啊，这才会有后来的百花齐放。所以呢，在这个话题之后想说，如果说你也想翻看，记得去看完整的节目，因为有时候这样的一些经典呢也是值得去看的，但并不是其中的某一句金句啊，而是分析那句话的45分钟结论远没有论证过程值钱哈。
1: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 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走。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

好，来推荐到的是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张烨一起来合唱的这一首《灯火里的中国》，民族加流行，跨界经典，非常主旋律的一首歌曲，美声民族唱腔再搭配上细腻的流行。

俗家流行跨界经典，非常主旋律的一首歌曲，美声民族唱腔再搭配上细腻的流行唱法，一柔一哄相得益彰，旋律也是温婉大气，描摹了万家灯火山河盛世的美好图景。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

0: 怎么这样？
1: 为什么你的文明
2: 需要别人来提醒？
3: 主要销往宁波、杭州、上海等地，目前市场需求量大，每天供不应求。茭白采摘期将持续到七月底结束，目前已收割20000多斤，预计亩产达3000多斤。磐县长虹茭白专业合作社，
4: 这几个呢？
3: 今年合作社与室外种植大户合作，不仅种植面积从去年的30余亩扩增至120余亩，还将采收期比往年提早了近20天，错峰销售，有效避开了价格竞争。室外种

0: 20余亩，还将采收期比往年提早了近20天，错峰销售有效避开了价格竞争。室外种植大户王建云说，
1: 高山天气凉快，茭白质量种出来又好。
0: 韦平德介绍，基地首次种植了双季茭白，实现了1年2收，有助于提升产量。同时基地推行茭白茄子水旱轮作生态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茭白品质，11月将迎来茭白第二次采收。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

0: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 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先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

0: 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

到武汉，7月18号，价格是249元。宁波到郑州，7月22号，价格280元。27号，宁波到南昌，价格280元。8月11号，宁波到大连，价格288元。宁波到桂林，7月23号，价格288元。

北京到宁波的旅行时段，7月16号到8月31号之间，像21号出发的7:55到10:15的航班。

只有186元。而17号10:50飞往，应该说是7月17号从长沙飞往宁波的。那么从长沙呢，长水机场飞的是10:50，而到丽舍机场呢是21:35，因为它属于是经停的，价格是469元。7月23号，南京飞往宁波的，15:05从路口 T 航站楼出发，然后经转石家庄，到23:40到达宁波丽舍机场，价格是402元。总之啊，这些低价机票带动了预订量的上涨，本月下旬的价格可能会攀升了。向来都是提前购买更优惠的暑期机票，怎么会出现降价了呢？主要还是与暑运航班加班及今年中小学放假较晚相关了。据相关旅游平台预计啊，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初和8月末是

以如果您有暑期出游的这样的预计的话，所以如果您有暑期出游的计划，就赶紧去购票吧，很可能赶早价格就更低哦。除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让您有点警惕了，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暑热天气里面，我们肯定是需要各种降温神器的，但是这种降温神器呢，还建议您莫乱用。哪种降温神器？那就是冷感喷雾、清凉喷雾了。可以说这种喷雾呢，成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夏日炎炎里面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是很

主要成分除了水之外呢，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首先来了解一下 LPG。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形成均匀的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

所以就要小心了。这类产品应该放在的是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是不得高于摄氏50度的，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曝晒的位置。此外呢，家长们还要注意近距离使用的时候呢，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部位。如果儿童玩耍时

周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等等，对低温刺痛的感知是不敏感的，发生冻伤或刺激时是难以及时察觉，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呢，老人皮肤本身就容易干燥、屏障脆弱，乙醇等成分会进一步破坏皮肤屏障，因此诱发瘙痒、湿疹等问题，所以老年朋友也建议尽量不要使用。另外呢，皮肤敏感、屏障受损人群呢，本身皮肤就处于一个高反应状态，乙醇、香精、薄荷脑等成分是极易诱发和加重皮肤症状的，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状态了。那么如何安全使用这些冷感喷雾和凉感喷雾呢？虽然说我们已经建议特殊人群不使用了，但是正常人群在使用的时候也有安全使

另外呢，即使说是纯棉 T 恤，您在用过漂白剂之后，这个纯棉 T 恤的防晒值也会大数量的下降的。也就是说呢，一旦经过了漂白剂的漂洗之后呢，我们的衣物的防晒值都会大幅降低。

这里乌门大草原和玉舍森林是避暑和体验自然风光的一个绝佳的选择。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湖北的神农架，那位于神秘的北纬31度啊，神农架夏季气温稳定在18度到25度左右，那适合夏季神农顶的银海和大九湖的一个晨雾。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辽宁的大连，那这座海滨城。

山牧羊，夏日荷香最诱人。在我们象山的东北部，有一处宛如娴静佳人的美丽村庄，那就是山牧羊村。它东临大海，三面环山，茂密的山木汇成绿色的海洋，山牧羊就由此而来。它不仅是象山县首任县令的后裔的定居地，

山牧羊是一个有着900余年盐文化历史的传统产盐基地，其古法制盐技艺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勤劳，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村庄位于大徐镇东的汤鲁公路穿村而过，距离中心城区仅约3公里，便捷的交通为其发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840亩的土地上，水稻金黄，蔬菜鲜嫩，红美人柑橘甜蜜，小仙桃香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与村民们的辛勤劳作的身影是相得益。

级景区村庄。夏日的山姆阳村更是别有一番风情的，万朵荷花在村里悄然绽放，十亩荷花摇曳生姿，仿佛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大地上徐徐展开。荷叶挨挨挤挤，微风拂过，泛起层层绿波。绿叶丛中，大红荷花热情奔放，宛如翩翩起舞的仙子。东方红荷花端庄典雅，恰似闺中羞涩的少女。白色荷花清新脱俗，仿佛一世独立的佳人。漫步于九曲桥，微风拂来，荷花轻轻摇曳，荷花的芬芳扑鼻，每一次呼吸都充满了诗意和甜蜜。在这大片的荷花塘中，还点缀着一家温馨的农家乐，游客们可以悠然地坐在廊下，一边欣赏如梦如幻的荷花美景，一边品尝美味佳肴。从六月到九月，山姆阳荷花的花期会持续不断，让您在整个夏

流连忘返。如果说您此时想赏荷，想坐在河边，荷塘中去静静的欣赏荷花的美丽与清洁，那就让我们去古韵新风的山牧羊去感受一下夏日的荷香吧。听众朋友，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可以说我们的快乐永远不会停步，虽然说我们的节目

0: 此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1: 好想电波英才，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都有高峰低谷，可能在你眼里别人眼里认为哎谁谁谁的人生一直挺好的呀，那你可能你没有深入到他的人生，每个人都会跟自己比较，我是相信的，所以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会坚持回归，偶尔的错误不代表什么。阿拉蕾说又狠狠地被你治愈了，刚才脑子里还在内耗某件事情，被你说的人生都会均值回归，一下子仿佛又抽离了那种内耗的情绪。我跟你们讲啊，每次给你们说的时候也是在对自己说，谁能做得那么好啊，谁不是一边治愈一边对吧一边治愈呢一起加油吧。然后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哈，我们这个小时马上要留下最后一首歌了啊，跟天真的橡皮呀打个招呼。对，这个点我出来了，到下午两点都是我，还有皮鞋啰啰，还有婷第一次留言，感谢大家啊，祝大家福天清爽。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0: 云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
1: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资源，我县锚定功能材料、清洁能源、临港装备、汽配模具、纺织服装等重点产业集群，以产业链需求侧和供给侧人才布局为基础，精准定位国内适配高校资源，打造产业引才高校热力图应用，直观展现高校专业毕业生供给层次水平，赋能企业按图索骥，实现精准引才。截至目前，已累计入库高校856所，覆盖139个城市，集成重点专业503个，累计用工企业服务400家次，后址服务温度全程陪跑流。

王妙红报道，昨天我县第二批县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启动，20名新任特派员正式集结，接力续写文化共赴新故事。启动仪式上，系统复盘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履职成果，累计开展惠民活动2500多场，培育本土文艺队伍28支，在丰富乡村精神生活的同时，以文化资源撬动产业升级。东派驻地增收超6000万元，交出了亮眼的文化共赴答卷。现场一份份满载敬意的感谢信送到首批特派员的手中。2年来，他们走。

0: 要来游泳这样，所以我们一般是一周六天差不多都是在学的。
1: 记者从象山县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的中考游泳测试将在8月8日正式开考。除了面向幼儿园、小学低龄段的零基础启蒙班，象山县游泳馆今年专门新开了4个中考专项班，针对性帮助准初三考生打磨动作、提升速度，满足体育中考备考需求。学生陈冠宇说，
2: 我觉得是因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吧，而且要应付那个体育中考，让我能拿到满分，让我拿到点更好的成绩。
1: 据了解，象山县游泳馆暑期班从7月6日开课，一直将持续到8月24日。目前已招收近500名学员。国家一级游泳运动员、县游泳馆总教练黄左右说，
3: 今年因为中考游泳开始普及了，所以说学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人数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中考班方面的变化，比去年大概增长了100多个考生。
4: 记者张维海报道。记者

0: 坊前村颐养小院等养老机构，详细的了解机构运营管理、功能配套及老年人日常的照护情况，并听取全镇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和进展的介绍。大家认为，羌头镇积极推动乡村养老向康养型转型，老年人生活向精神富有转变，工作成效显著。但对老年人的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仍存在着，资源供给精准度有待提高，专业力量可持续性不强，精神关爱长效机制尚不完善等等问题。委员们对此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象山新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1: 宜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2: 会六家窗口单位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县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1: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2: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3: 人间自由。
4: 我的地吃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咋做做呢？
5: 我的光啊，
6: 刚来乡村不晓得。

0: 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2: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2: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0: 俺帮嘞。
1: 啥毛帮？工作生活、心情自动、反映问题、投诉事体。每日11:30，当65577440，松江三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县全省开启全方位蒙征模式。截至昨天的16时，除部分沿海区域和高海拔地区气温稍低，省内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5度，省会杭州也一度攀升至38度，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拿下本年度第6个高温日。再次提醒市民务必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活动，警惕中暑、热射病等夏季高危病症，平安度过滚烫伏季。三伏天分30天的短三伏和40天的长三伏两类，差异的核心在于中伏天数。三伏天的推算是依据我国传统的干支纪日法，以夏至后的第3个庚日作为初伏的开始，第4个庚日为中伏开始，立秋后的第1个庚日为末伏开始。

21号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庚寅日，也是入伏首日。立秋日为8月7号，立秋后首个庚日为庚申日，也就是8月14号。末伏时段为8月14号到8月23号。7月25号至8月13号为中伏，包含庚子日、庚戌日两个庚日，时长20天。梳理2001年至2026年三伏数据，26年间共有20年出现长三伏，占比达76.9%。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向记者解释，夏至至立秋间隔约47天，该时间段内大概率可容纳5个庚日，即已形成20天中伏，这也是长三伏更常见的原因。他特别澄清，三伏天时长与炎热程度没有直接关联。过去2年，2024年长三伏，2025年短三伏，高温强度都是居高不下的。实际上，三伏天炎热与否，关键看大气环流形势。通常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出伏，此时大陆容易被

先居同以38.7度并列第三。后续随着副高小幅南压，高温核心区域将同步转移。浙江省气象台昨天11时发布了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继续持续的控制，近期全省气温偏高，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部可达39度以上，请各单位市民做好防暑降温相关工作。好在呢，熬过这一波酷热，天气舞台将迎来小调整。18号至21号受副高北侧浅槽活动影响，浙江阵雨或雷雨的身影明显增多。届时浙中北最高气温回落至32到35度，但湿度加大，闷热感升级，蒸笼模式随时待命。据浙江省气候中心最新预测，今年3伏天高温日数比常年整体偏多，全省大部高温天数10到20天，浙中南持续高温时段更长，局部区域高温天数将突破20天，极端最高气温有望达到40度及以上。毛艳军表示，极端高温方面，相比前期内陆地区极端最高气温38到40度。

外，午后局地强对流、雷阵雨是三伏天典型天气特征，也是市民需要重点防范的气象风险。三伏天近地面气温高，热力对流条件充足，极易爆发短时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此类天气突发性强，预报难度大，多集中在午后高温时段。而当副高阶段性减弱时，强对流发展条件也会进一步好转。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进一步加剧了对流天气强度。针对当前备受关注的厄尔尼诺现象，毛彦军也给出了解读。厄尔尼诺不会直接作用于浙江本地气温。

区一共五层，大约2.5万平方米，不用门票，免费逛。地址呢是在海曙区林桥路768号，开放时间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15点，16:30停止入场，周一闭馆。共享艺普空间开放时间为早晨9点到晚上9点。一楼呢有非遗展厅，6000平方米超大常设展厅，以温故知新、非遗里的宁波为主题，分海风千年、大地颂歌、雅俗人间三大篇章，系统展现28项国家级、105项省级。

要购置选用正规合格的电器设备，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消防员面对面的为居民讲解如何预防电器火灾以及高层住宅的逃生技巧。阿肖提醒，电器火灾需要警惕，消防知识、消防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的风险。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插座电源接触不良等，一定要排除问题再用。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

寿命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线路的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的电器同时呢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需要保护线路或者关闭大功率的电器。闻到烧焦味，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橡胶的一个融化，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更换处理。那生活中发生电器火灾，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切断电源，如果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步呢，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地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第三步，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时呢，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那么及时呼救救援非常重要，火势比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离开现场。这个时候我们到现场之后呢，要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如何预防呢？第一步，我们要认准三 C， 买对的，用好的。购买电器认准三 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的产品。大功率电器呢，应该配专用的线路，避免多台共用一台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日常检查，日后要断电，用好之后呢要断电，定期的查看电线接头是否有松动、老化，外皮是否有变色、发热或者有其他的味道，及时更换破损电线。像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之后呢，要尽快的断电，避免长时间的通电过火。还有呢，非常重要就是避免暴晒，留足空间。夏季温度高，家里的电器呢要远离阳光直射的地方，同时呢避免在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啊、配电箱啊等周围呢应该留出散热的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导致自燃的发生。好了，天气渐渐热了，希望朋友们呢合理的使用家用电器，要适当的检查家里的电线线路，马上进行维修或停用。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8度左右，西周、黄陂、澳等地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今天西南风4级，明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你我都是践行人。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3: 斑马线前，

或夏天空调房里大汗淋漓，需要及时检查甲状腺功亢的典型症状之一，还可以伴有头发干枯、脱发、指甲变脆、消瘦等。

0: 健康向善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

演艺事业呢，当时也是蒸蒸日上。那陈慧娴应该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的走红，顺利的遇到好的音乐制作人兼男友，一路呢都有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太顺利啊，就很少会去思考其他的东西了。那么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最初呢是不希望他进入到娱乐圈，看女儿实在热爱，就让他去试一试，但是呢也不能够耽误读书，结果呢一炮而红。

缺璀璨的明星。更残酷的一点就是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的话，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这个成绩。所以陈慧娴当时的经纪人就跟他说，哎呀，我不认同他这样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陈慧娴当时的势头，成为一姐指日可待。然而等待她留学几年归来的话，再想重拾往日的雄风便是难上加难。但是最后呢，所有的人也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给她一个完美的谢幕。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

其实《千千阙歌》歌曲的旋律是来自于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歌曲《夕阳之歌》。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说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当中透着忧伤，与此次离别的主题十分的吻合。于是呢，香港著名港填词人林振强就把这首歌重新的进行了作词。和预想的一样吧，专辑当时一经推出就受到极大的反响，那这首歌也成了当时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其中有一个巧合，也许很多人在之后才知道，当这个陈慧娴决定演唱这首改编的歌曲的时候呢，已经是香港巨星梅艳芳在这首歌发表之前就

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歌曲年奖。那么行内行外人呢，都认为以《千千阙歌》之红，陈慧娴应该说是当时最受欢迎女歌手了，对不对？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的时候，现场的观众

0: 是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啊，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三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现的一首 Hold on to the night。 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哎呀，这个盛夏，这个伏天的第二天，我们开启了热辣的音乐之旅。

眼界。嗯，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嗯，大概说的就是每个人大概都有让人觉得啊加引号不可思议的怪怪的一面。如果你接受了我，如果你能接受我最差的一面，你在我的心理位置一定是不一样的。当然前提是我愿意把它展示给你。刚才是 Adele 的一首 To Be Loved， 现在分享的是 Ed Sheeran。

0: 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关注本新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可达38度左右，西周黄标达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遥想，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21号是世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囚徒。接下来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借《三位一体》这篇小说来讨论威廉·特雷弗笔下的金钱利益之网。第二部分，我们借由《第三者》这篇小说来讨论威廉·特雷弗笔下的爱情婚姻之网。第三部分，我们来讨论命运之网，并由此探讨威廉·特雷弗的小说和人生哲学。

边的老人，但结果现在他们一头扎进老人堆里了，这让两人气坏了。道恩娜和基斯此前没少摊上这样的麻烦事儿。基斯原来靠做手工活赚钱，但因为购置原料的失误欠下一大笔钱，而道恩娜则因为违规收取小费被酒吧解雇。离开酒吧后，他结识了老人，老人给了他一份工作，之后帮他们还了债，还说服他们搬到他家里。因为老人越来越老了，越发感到独居的不便，他跟夫妇俩说，搬过来一起住对三个人都有好处。道恩娜和基斯犹豫要不要告诉老人他们又摊上事儿了，他们不想听老人说他们天生命不好，总是倒霉，什么事儿都能摊上。最终基斯给老人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他在上面写道，由于罢工

这是他和朋友消遣的地方。他会说，担子球店现在的资金出现问题了，他得要想想怎么为他出份力。道恩娜和基斯明白，老人这是在威胁他们，意思是，如果他们不听话，遗产就投到担子球店，一分都不给他们了。在这一层信息给出来后，特雷弗在这篇小说的最后安排了一个情节的反转。在花了那么多篇幅去写道恩娜和基斯如何与旅行社客服交涉，在我们都觉得就是一个下错单的客服导致了这趟倒霉的旅程时，特雷弗笔锋一转，他说道恩娜和基斯其实有一个彼此没有向对方说出口的想法，那就是根本不是什么客服的错，是老人精心安排了这么一场闹剧，他就是要让他们难受，他就是想在他们旅行回来后继续嘲讽和蹂躏他们。特雷弗在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他们对他

声出圈的成名代表作了吧。永远绵长的旋律再搭配上空灵海式的吟唱，真假音无缝切换，无歌词哼唱，是全曲的点睛之笔。歌词借大雨沧海诠释了成全和离别，东方的诗意感直接就拉满了。这首歌曲应该是常年稳居国风金曲榜的榜单当中了，也是大众初识周深天籁嗓音的入门曲目。大鱼。

利啊，好像本周事儿也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就导致了空头一个明显的借机发力的这么一个时机啊。那么因此呢，到现在为止的话，股指是创出了一个阶段性调整的新低啊。那么基于整个的一个低点了啊，但是周线和月线啊，可能呢这个就是还在3800点附近吧啊，这个还是有支撑存在的。所以说这是给大家这个提个醒啊。其实现在的市场呢，你翻过头来一看啊，这个从整个的一个6月23号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下行通道啊，其实基本上就是照搬了5月14号。

以来的那个下行通道吧，就只不过是中间迎来了一个这个一串阳线的反弹之后啊，又重新开启了一个二次的下降通道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盘面之下啊，我们对于谨慎的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更多的就是静待市场的一个止跌啊，包括受到这个支撑的影响，看看到什么位置吧。那么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因为现在随着市场的一个科技股的调整吧，其实也就是大家看上去很努力，对吧？包括刚才说的银行股，包括现在就是最近一两周的时间吧，往所谓的消费，包括这个啊吃药啊喝酒方面去贴，但是贴来贴去呢，这个扛不起大旗啊。都就是其实包括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无论是看盘的还是做盘的，就是大家其实大家去想一想，就是到现在为止，你是否认为科技会成为主线呢？对吧？就是到现在为止的话，丝毫看不到这种公司的存在啊，或者说是盘面当中这种决心的表现。可能现在大家谈论的更多的就是阶段性的一个这个热点的切换，或者说是高低的切换，对吧？那么没有说是整个的一个

说结果打齐啊，对吧？那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这么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去等待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调整结束吧。那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也正是因为如此的话，那么因为现在你很难去看别的品种呢成为大旗的这种成分，所以说呢，那么我们更多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科技股还在调整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高低切，包括一些行业性的反转。那么比如说其实最近比较典型的，咱们就不说消费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是医药，对吧，关于 BD 的一个最近的探讨，对吧，包括整个的一个猪肉价格的一个反弹，对吧，这可能都是行业性的，所以说呢就在 A 股市场当中表现出来了一定这种机会嘛。那比如说接下来如果要是到周期了呢，对吧，或者说是到别的方向了，那同样可能仍然是一个这种所谓的高低切，所谓的这种概念切换，而不是主线切换的这种节奏。那么针对于整个的一个科技，那我们去讨论

就是两个月之后或者说三个月之后科技会不会再冲一波，而是说踏踏实实的先等这周科技调整结束。那么短时间之内啊，碰他们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觉得其实能做到这点就已经够了啊。更多的可以去就是对于谨慎的投资者啊，在这种行情之下可能更多的要去多看少动，包括寻找机会的投资者呢，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在寻找高低切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行业性对吧的一些转变的机会，我们要去关注。但是寄希望于这些东西成为主线可能一时

0: 这个机会。
1: 是这样，主持人，我个人觉得啊，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肯定认为是不是泡沫，或者说未来怎么样会有分化，就是像上周咱们连线一样，其实我觉得大家呢不妨稍安勿躁啊。这个因为现在正是一个中报预告，或者说是接下来会披露的一个阶段嘛。其实我觉得谨慎的投资者，或者说是认为整个科技，包括像今年后边，或者说甚至明年还能不能继续成为主线的话，其实这一次中报可以说是一个试金石嘛。

0: 迎新发展，成本3.3元，仓位3成，后市如何操作？张成，
1: 哎，您好，00002020，
0: 00002020，迎新发展，3.3元的成本，3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1: 嗯，好啊，3.3元的成本，这还是相对的有一点高啊。整体上来看，最近也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内破位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好就好在公司现在整个的成交量表现确实还不错啊，但是呢，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就。

0: 消费板块确实有一个企稳回暖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中储作为国内这个宠物经济的一个小龙头啊，应该确实也受到了资金青睐。短期我觉得成交量确实是明显有所放大啊，有一个短线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再来点仓位。但是还是需要注意啊，就是说整个大盘现在第一个是系统性的不太好的情况下啊，就是仓位不要加太重。第二个是如果说整个科技股一旦直接企稳了啊，很可能资金一旦回流到科技板块，这些品种也要注意看后面风险。主持人，
1: 赵宇，00270八光阳股份。

0: 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

然后国内的话，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铜镜矿的进口量在进一步的下滑，虽然是小幅下滑，但是也是下滑的，包括没有锻造的铜的进口量也是下滑的。然后是国内的上海库存，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淡季了，但是上周还是下降了22000多吨。然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库存也是每天都在下降，1-2千吨、2-3千吨的速度在下滑。所以就是从供应端来看的话，供应实际上还处于一个偏紧的状态，所以最终导致了我们看到相当多的大宗商品价格实际上处于一个弱势的情况之下，铜价实际上是走的比较坚挺的，一直在维持在国内是围在10万以上在震荡这么一个走势，甚至是本周是由

0: 恒生科技指数吧，因为成分股偏少，所以个别公司的进出也会对指数估值水平带来扰动。比如说，一些大幅亏损的公司进入指数，那就会就是短期内拉高指数的一个整体估值。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单一的啊各类估值指标，我们认为还是仅做参考吧，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来共同的评估企业价值。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的市净率 PB 大约是在什么水平，那么这个信号或者说指

0: 和经济周期是怎样相爱相杀的。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0: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2: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着月财经。
4: 基建能否催生经济新周期？ AI 是怎样带动液冷、电力行业发展的？

0: 个做光刻机的，然后有这个甚至于这个算力中心，它有这个液冷的，对吧？
1: 嗯、对
0: 有这个做供电的，
1: 对，
0: 然后有电源的，
1: 对。
0: 现在来说，已经开始说什么算力的小金属，什么锗、钨、
1: 银、
0: 镓，什么一大堆，
1: 对，
0: 就是已经替代了。

0: 说把它作为这个工业革命
1: 的一个象征
0: 开端，哎，
1: 那么这是第一轮抗波，那么第二轮呢就是这个铁路网，那么以前就是铁路可能就是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之间这种铁路，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铁路网的建设呢，它带来了这个对钢铁的这个需求。
0: 对，铁路网其实我们如果在考虑到这个历史当中，就是美国的这个西部
1: 最有代表的
0: 铁路建设，
1: 对
0: 对，
1: 美国的这个西部西进运动，还有这个它这个横跨两洋的这个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这个跨州的这个铁路的建设，
0: 对，
1: 这是在人类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史上是非常壮丽的一个篇章。那么美国当时这个建设的速度也非常快，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建设出了这个上万公里、几万公里的这个铁路网，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对于就仅仅这个铁路网建设本身，对于美国经济的带动就非常大。那么更不要说这个铁路网建成以后，那么它带来的这种人口的流动、产业的流动、这个商品的流动等等，对美国经济的这个推广和发展，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是第二轮。那么第三轮就是这个电气化，那么就是发明了这个爱迪生发明了这个。

0: 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例如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2: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的主要是算力应用以及一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技术黄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1: 同样是翻倍，质量千差万别，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的企业，投资者该如何分辨业绩含金量？张成说，
2: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事，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登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贤吉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富二代高压影响，明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左右，西周、黄陂、澳等地38到39摄氏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今天到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到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8到38度，28到30。

0: 人和景美风光好，
1: 把酒临海话农桑，
0: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20名新任特派员集结，接力续写文化共赴新故事，美食试吃先体验，点亮惊吓新业态，服务走进乡镇里，清凉送到心坎上，解暑健身两不误，中考游泳带火夏日学泳热潮，塔山社区暑托班托起快乐假期。塔山知识为你安排的是武艺，从喝到吃，武艺一片叶子身价倍增。爬安，一半墨香一半咖，一份藏在老街的心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妙红报道，近日我县第二批县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启动，20名新任特派员正式集结，接力续写文化共赴新故事。

0: 西周镇党委委员钱冰杰。
1: 这两年呢，文化特派员给我们的乡村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啊，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从我们乡镇层面来说，我们肯定是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为文化特派员开展工作创造一些优良的环境啊，也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们链接相关的一些资源，包括一些人才等等。
0: 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黄健。
2: 我们第二批文化特派员要以第一批为榜样，要接好接力棒，入驻以后呢，要把村庄核心文化、核心需求、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和平台优势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

新桥镇人民政府县民各协会新桥分会联合主办，为外卖骑手、影视群演等户外一线劳动者送去夏日关怀。活动现场设置安全科普宣讲环节，县市场监管局围绕外卖配送安全、食品安全规范及消费者权利保护要点开展宣讲。新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解读了乡镇便民服务、文旅行业保障、夏季应急求助渠道等常态化暖心举措。当天还同步举行永爱商家授牌仪式，主办方为辖区9家商户集中授牌，新授牌商家覆盖餐饮、零售、便利店等业态，承诺为外卖小哥、群众演员提供免费歇脚、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可及的暖心加油站。

社区暖暖的课堂公益暑托班深受双职工家庭欢迎。该暑托班开办五年来，不仅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题，也丰富了未成年人假期精神文化生活。 这一公益暑托班是塔山社区联合塔山志愿者协会新业态联合工会的员会共同打造的暑期假日学校，开设了趣味文体、非遗传承、安全科普、作业辅导等多元课程，依托志愿服务力量，为少年儿童快乐成长护航。暑托班邀请非遗志愿者担任老师，立足本土文化，为孩子们讲解象山竹根雕、象山剪纸等 非遗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乡土非遗的独特魅力。课堂上还增设了象山方言教学环节。

0: 一年两收的模式也让土地效益直接翻倍。祝贺说，
1: 像没有覆盖的它是黄绿色的，覆盖过之后呢，它会变为深绿色，就在春茬进行收割之后，
2: 过40天它长出来的那个鲜叶。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茶农与企业深度绑定，共享红利。茶农金骏量的400多亩茶园全部纳入原料基地，统一标准订单收购，让收益稳步提升。武义县白杨街道三江村茶农金骏量说，
3: 做抹茶相对比较稳定，可以提高产量，提高收益嘛。
2: 以前可能一天亩产量大概可能就700-800斤，现在的话可以达到1000或者1000以上，效益肯定是个好啊，至少1/3。

0: 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初和八月末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的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的。低价机票也带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大涨，如航线这个航旅纵横数据显示呢，七月第一周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了，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

雾状形成均匀的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其次是乙醇，乙醇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而薄荷脑呢，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使呼吸都感觉的清凉的道理其实是相似的。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之下，冷感喷雾便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了。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中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保湿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那为什么说使用不当很危险呢？首先我们要警惕的就是爆炸风险了。冷感喷雾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

虹无法准确表达不适，容易因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损伤。而部分老人存在着皮肤感觉减退、循环功能下降，比如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等等，对低温刺痛的感知是不敏感的，发生冻伤或刺激时是难以及时察觉，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呢，老人皮肤本身就容易干燥、屏障脆弱，乙醇等成分会进一步破坏皮肤屏障，因此诱发瘙痒、湿疹等问题。所以老年朋友也建议尽量不要使用。另外呢，皮肤敏感、屏障受损人群呢，本身皮肤就处于一个高反应状态，乙醇、香精、薄荷脑等成分是极易诱发和加重皮肤症状的，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

效果更好一些。同一款衣服，深色比浅色的防晒效果更好一些。在材质方面呢，专业防晒衣多为100%的锦纶或者是聚酯纤维。消费者可以根据实际场景按需选购，但是不必盲目的追求高价位。简单一句来说呀，您要购买防晒衣的话，看标牌，选对值，按场景。防晒衣千万不用花冤枉钱哦。记住了，我们一定要看的是紫外线防护系数，而且在日常防护的时候可以买 UPF 40加的，但是去海边高原或者需要长时间曝晒的话呢，建议您就要买 UPF 50加了。另外呢，即使说是纯棉 T 恤，您在用过漂白剂

的大连。那这座海滨城市啊，夏季平均的温度大概是在25到26度。那棒槌岛和金石滩是旅游的热门景点，享受海风和独特的海滨景观非常舒服啊。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黑龙江的伊春，那小兴安岭中的伊春啊，夏季气温非常的凉爽，适合探索武夷国家森林和汤万河的奇石景观。那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河北的承德，那著名的皇家避暑山庄啊，位于就是在这里。那湖区的荷花盛开的时候，那也是非常漂亮，是避暑和文化探索的好去处。那云南第六个的话就是我们云南腾冲，位于极边之地的腾冲，夏季气候温凉宜人，和顺古镇还有我们的湿地，体验当地的自然文化和

使人深深的陶醉，流连忘返。如果说您此时想赏荷，想坐在河边荷塘中去静静的欣赏荷花的美丽与清洁，那就让我们去古韵新风的山牧羊去感受一下夏日的荷香吧。听众朋友，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我们的快乐永远不会停步，虽然说我们的节目会止步，

0: 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

京时间17点整，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左右，西周、黄陂、澳等地38到39摄氏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今天到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8到38度，28到3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儿，加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0: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3: 下班
1: 了，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岁。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

昨天啊，刚入伏，高温就开始火力全开，富热带高压持续控场。今天啊，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局部达到40摄氏度以上。除了宁海县外呢，其余的县市区相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不少网友表示：“哎呀，热晕了。”据了解，宁波的体感温度达到了摄氏45度，说出门吃个饭，人。

高的银色金属探头，是薄电阻温度传感器，没有阳光直射等干扰，测的是纯粹的自然的空气温度，每分钟更新数据。自动气象站由于站点众多，市中心干扰因素偏多，实测温度往往是高于国家站的。自动气象站的数据也和国家站一起纳入数值模型进行推算。

0: 温度、皮肤温度、大气温度等因素对人体感的平衡的影响来计算体感温度，发布指数预报。这些指数包括体感温度、气象指数、穿贴近生活的气象服务产品。预测的摄氏40度，实时的摄氏40度。那么哪些加油站是覆盖这项功能呢？告诉你，全部覆盖，没有例外。所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及危化品经营许可，从事成品油零售业务的纳税人统统在列，包括加油站、水上加油泵船、只销售柴油的农村网点，不管是大站小站，一个不漏啊。四种付款方式都可以自动开票，第三方支付的如微信、支付宝等等，支付完成后电子发票就自动推送至手机了。互联网平台接入税务局官方开票系统，消费当场即时开票。还有加油卡，无论您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可以选充值时。
1: 当人可能最讨厌的就是被人问到，你扭个脖子看看呗。不会扭脖子的汉族人是真不会，会扭的少数民族则是，我累了累了，不想展示了。要说新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我绝非夸大，毕竟他们跳舞都是从娃娃抓起。比如新疆库车某小学孩子们的课间活动，那就是集体扭脖子，乍一看还以为是鬼畜视频。为了证明头不是皮的，小朋友还亲自解释，这简直是对扭脖子困难户的降维打击嘛。新疆人不仅自己爱跳舞，还乐于带领身边的人一起跳。比如说去年武汉的方舱医院就有来自新疆的医生穿着防护服带领病患跳民族舞。

0: 那为什么新疆的少数民族那么会跳舞呢？
1: 嗯，
0: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新疆的民族舞蹈许多元素啊，都来源于对日常的观察和模仿。比如说，哈萨克族长期与马为伴，狩猎、放牧、大型庆典都需要马。有句古谚是：“戈和马是哈萨克的两只翅膀。”有种彪悍雄壮、通体黑亮的品种叫黑走马，跑起来提升铿锵。人们编排骑马动作的舞蹈，渐渐黑走马就成了一种舞种。在新疆阿勒泰的某些中小学，民族文化还有雄舞和鹰舞，人们模仿黑熊威猛的模样，用肢体语言再现黑熊在森林捕猎的情景，做出大鹏展翅的样子，宛若在天空盘旋翱翔的雄鹰，在长期

他们认为模拟动物能够获得巨大的能量，动作的模拟和情感的输出相结合啊，就发展成了舞蹈流派，有了艺术的表达了。对于新疆的各大少数民族来说，尽管各个民族特色不一，但是在跳舞这件事儿上却是一致的。当能歌善舞的新疆少数民族翩翩起舞，那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样子了。大大小小的宴厅里，表面上是人们聚会唱歌跳舞的地方，却也是人们联络情感和社交的地方哟。

0: 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平时看着挺硬朗，却突然倒下了？脑梗看着是突然发生，其实都是慢慢攒出来的。哈工大一项涉及450名脑梗患者的调查，把那些藏在生活里的风险一条一条捋了出来。第一条，颈动脉里斑块悄悄长大。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颈动脉都查出了不同程度的斑块，这东西日积月累把血管内壁糊住，一旦斑块脱落或者堵塞严重，大脑供血说断就断。斑块本质上是血里的垃圾沉淀在血管壁上，垃圾越多，血管越窄，血流越不通畅。所以每周吃够三次深海鱼，比如三文鱼、鲸鱼、沙丁鱼是非常好的，因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
2: 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切实将所学所思转化为推动象山发展的责任担当和过硬本领，昂扬勇立潮头的争先劲头，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推动象山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树立实变应变的创新思维，在产业转型升级、两新深度融合、平安法治建设等各项工作上不断守正创新，持续激发事业发展的动力活力，强化攻坚破难的斗争精神，面对成长中的烦恼，坚定信心，正视问题，迎难而上，在一次次攻坚破难中勇开新局，发展蝶变。会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初心

及统筹抓好公共服务七优项，山区海岛乡镇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将人民群众作为力量源泉，将群众智慧融入规划决策，让党委政府各项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基层实际，贴近群众期盼，将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准，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责，确保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要树牢实际支持，坚持以实干、实际、实效论英雄，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要涵养清正之风，坚定不移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三伏天，热让袭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直面酷暑作业，清凉解暑等劳动保障需求迫切。石浦镇一站双中心牵头组建公益联盟，通过政府统筹、协会助力、商户参与的三方联动模式，联动县民各协、石浦分会、爱心商户，打造便

0: 象山石浦镇南平路金山路上的义乌小商品人心大药房、信信家政以及石浦半岛手机四家便民补给站开始启用，每家店门口统一张贴爱心纳凉点标识，户外工作者可随时进店纳凉歇脚，免费取用饮用水。石浦环卫工人董伟说：“
1: 非常好，我们要是累了来这个地方也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也有水喝。”
0: 义乌小商品爱心商户潘恩光说：“希望用自己的小小善举给户外劳动者送一份爱心。
2: 经常在中午的时候看到这么大的热天，工作人员在这里扫地啊、送外卖，真的特别特别的辛苦。希望大家呢也一起来把我们整个石浦的一个爱心大家传递下去。”
0: 本次活动从7月15日持续至8月23日，全程覆盖整个三伏天。通过政府统筹、协会助力、商户参与的联动模式，把单位送清凉升级为常态化便民服务。后续石浦镇还将持续发动更多商户加入，把夏日关爱服务落到日常。象山石浦镇一站双中心副站长周丽琼说：“
3: 我们想通过今年的以联动民各协链接爱心商家的方式，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个送清凉活动当中，让那一些户外工作者他们不

计，从源头杜绝问题，称流入经营环节，核验剂量准确性，执法人员携带标准砝码，对再用电子计价秤进行现场试值校验，同时随机抽取在售预包装零食进行净含量复核，比对实际净含量与标签标注是否一致，并排查定制包装、模糊计价、虚假标注规格等变相缺斤短两行为，同时检查计量管理制度建设，查看门店是否建立计量器具采购、使用、维护、报废全周期管理制度，督促经营者压实计量管理主体责任。在此基础上，执法人员结合典型违法案例，向门店经营者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电子计价秤新规》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现场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引导经营者树立诚信计量意识。截至目前，专项行动

0: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第二个就是挖掘我们文艺人才，第三个呢也是给这个夏天有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和声音。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的话，年轻人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在象山的务工人员，就是我们一些姓象山人也是报名的主要人群之一。
1: 记者陈晓波报道。进入盛夏后，阳光强烈，皮肤问题也进入了高发期，最近因日晒引发皮肤困扰的市民明显增多。医生介绍，夏季紫外线强度攀升，光敏性皮肤病就进入多发季节，这类疾病并非单一问题。县医院医健集团丹溪分院皮肤科医生焦阳说，
2: 主要包括多形性日光疹、日光性皮炎、慢性光化性皮炎。
1: 在急性发作期，患者皮肤往往会出现红肿、瘙痒、疼痛难忍的症状，可以先在家中进行紧急处理。
2: 急性期多表现为红

0: 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

0: 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县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
2: 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4: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李欣报道。
1: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3: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夏季湿热环境下，

0: 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文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

0: 期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当爱国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左右，西周、黄陂、澳等地38到39摄氏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今天到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8到38度，28到3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

听说新疆婚礼是什么武林大会 battle 现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最近啊，这个新疆帅上了热搜，大批妹子在评论区喊着，爱情的火可要怎么灭呢？对不起，这火确实有点难灭。但是朋友们啊，友情提醒一下，喊老公之前记得你要先学会跳舞，不然你们可能结婚都结不了。说正经的，新疆人爱跳舞可谓是深入骨髓。如果你去新疆旅游，恰巧走进一家热闹的饭店，发现众人都在大厅里跳舞，千万别以为误入了一个什么武林大会现场，它可能只是新疆人的婚礼。新疆人的婚礼大概精华也就是跳舞俩字儿可以全部概括，当然汉族人是不会的。

0: 顺便说一句，在新疆办婚礼标配那就是跳舞的宴会厅，配有巨大的灯球，五颜六色的灯光亮起来，音乐的节拍一响起，这宾客尽欢全都在舞舞舞，
1: 嘿，拉起那闪亮的灯球，
0: 总是唱着
1: 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0: 这个新裤子看了，估计都要甘拜下风了。新娘哪怕踩着细高跟，穿着西式的白色婚纱，也是要跳民族舞蹈的。来到婚礼宴会厅后，婆婆对媳妇最好的祝福，那就是陪新娘跳上一支舞。女方父母对孩子的依依不舍，不是手拉手的嘱咐，而是一起跳舞。有的新娘呢，还会跳着跳着，当场就哭出。

放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办西式婚礼，如今西装和纯白婚纱就变得更为普遍。一些传统仪式，如绕火盆、接亲时用毯子抬新娘等等，就变得不那么常见了。而诸如双方男性亲友相见要握手，双方女性亲友相见亲吻脸颊，进入女方家里或是酒店之前呢，要洗手，这些传统礼节现在还是保留着的。在婚礼现场，男方父母啊会给新人戴上戒指，为新郎戴上民族特色的小礼帽，给新娘戴上红色的头纱来祝福这对新人。以上才只是不完全版的维吾尔族婚礼习俗，实际上给新疆多达47个少数民族，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哈萨克族婚礼上还会有赛马、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活动，尘土飞扬当中尽显哈萨克人的自由奔放。这么说起来，我好想参加一场少数民族的婚礼呀，真有特色。 Part 3，新疆人均舞王。许多人没去过新疆，但是提起新疆一定会想到羊肉串和扭脖子，以至于新疆人可能最讨厌的就是被人问到，哎，你扭个脖子看看呗。不会扭脖子的汉族人是真不会，会扭的少数

0: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左右，西周、黄陂澳等地38到39摄氏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

务必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活动，警惕中暑、热射病等夏季高危病症，平安度过滚烫伏季。三伏天分30天的短三伏和40天的长三伏两类，差异的核心在于中伏天数。三伏天的推算是依据我国传统的干支纪日法，以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作为初伏的开始，第四个庚日为中伏开始，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开始，合起来叫做三伏。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10天，中伏有时是10天，有时是2天。

遭北侧浅槽活动影响，浙江阵雨或雷雨的身影明显增多。届时浙中北最高气温回落至32到35度，但湿度加大，闷热感升级，蒸笼模式随时待命。据浙江省气候中心最新预测，今年三伏天高温日数比常年整体偏多，全省大部高温天数10到20天，浙中南持续高温时段更长，局部区域高温天数将突破20天，极端最高气温有望达到40度及以上。

动，体感闷热时及时借助风扇空调降温，还要养成定时补水的习惯，避免等到口渴再饮水。脂肪暑不防寒同样不可取，长期密闭在空调房容易造成冷热感知迟钝，免疫力下降，诱发感冒。高温出汗后大口猛灌冰镇饮品时，骤冷将会刺激收缩血管，容易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此外，大汗后立刻冲冷水澡也存在健康隐患。人体出汗时毛孔完全张开，冷水刺激会让毛孔骤然收缩，体内热量无法正常散出，反而诱发中暑。冷水刺激血管收缩，回心血量激增，肾上腺素分泌增多，双重作用容易推高血压。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症，严重时存在猝死风险。

四楼以蓝色为主基调，主打科技互动与艺术教学，是文化中心的数字美育核心层。这里设置了共享艺谱空间、数字展厅、专业录音棚、文艺客厅、公益培训教室等。共享谱艺空间适合舞蹈、书画等自习与日常训练，预约

根据研究者统计的云南医院记录，其中几乎所有患者都报告称看到了小人或精灵。为了研究这种幻觉，研究人员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他们面对的究竟是哪一种蘑菇？剑首青属于蓝帽牛肝菌属，这个属的分类体系尚未厘清，其物种边界仍模糊不清。部分名称沿用了早期采集记录，另一些则建立在形态相似的蘑菇基础上，却从未进行过基因组层面的比对验证。因此新研究啊，需要从物种谱系展开探索。在科学家能够寻找未知化学物质之前，他们必须首先重建蓝帽牛肝菌属本身的分类学体系。最终呢，科学家完成了6个新分类组合，确认了4个科学

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地赶到现场，起火点为卧室，室内呢弥漫着浓烟，消防员立即用高压水枪进行压制火势，将明火彻底的扑灭。火灾造成了房屋墙面被大片的熏黑，现场使用故障引起的起火引燃了周边的杂物，导致了燃烧。火灾处置完毕之后呢，消防员集结附近的居民，就地开展消防小课堂，提醒他们要购置选用正规合格的电器设备，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消防员面对面地为居民讲解如何预防电器火灾。

0: 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今天到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到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8到38度，28到38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
1: 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将带大家走进周深的音乐世界当中。来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大鱼》，这应该是周深出圈的成名代表作了吧？悠远绵长的旋律，再搭配上空灵海式的吟唱，真假音无缝切换，无歌词哼唱，是全曲的点睛之笔。歌词借大鱼沧海，诠释了成全和离别，东方的诗意感直接就拉满了。这首歌曲应该是常年稳居国风金曲

好了，继续来听歌，光亮戏腔加流行歌曲融合的典范，兼具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治愈的力量。主歌是比较低沉内敛的，中段的

继续起来听歌吧，这首《花开忘忧》，温情治愈的天花板了吧，非常出圈的春晚金曲啊，歌词围绕着暮年相守，时光遗忘来落笔，

0: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7: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

0: 爱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村本次和美县农村的主要内容有20名新任特派员集结接力续写文化共赴新故事，美食试吃先体验，点亮惊吓新业态，服务走进乡镇里清凉送到新卡上，解暑健身两不误，中考游泳带货夏日学泳热潮， 塔山社区暑托班托起快乐假期，塔山知识为你安排的是五亿从喝到吃，五亿一片叶子身价倍增，爬安一半墨香一半咖，一份藏在老街的心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妙红报道。 近日，我县第二批县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启动， 20名新任特派员正式集结，接力续写文化共赴新故事。 启动仪式上，系统复盘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履职成果，自2024年

0: 文化资源撬动产业升级，带动派驻地增收超600万元，交出了亮眼的文化共赴答卷。现场一份份满载敬意的感谢信送到首批特派员手中，两年来他们走村入户的足迹，点亮乡村舞台的身影，都成了象山文化共赴路上最鲜活的注脚。新老交接环节，大家跳出经验分享的常规模式，用一个个文旅融合资源联动的真实案例，拆解基层文化工作的落地密码。西周镇党委委员钱冰杰：
1: 这两年呢，文化特派员给我们的乡村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啊，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从我们乡镇层面来说，我们肯定是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为文化特派员开展工作创造一些优良的环境啊，也是

摊主们纷纷亮出看家本领，为食客提供各具特色的试吃产品，鲜香浓郁的烤串海鲜，清爽解腻的甜品冷饮，丰富多元的风味选择，让到场的市民食客早早食指大动。结伴打卡的年轻群体，合家出行的亲子家庭，穿梭在各个特色摊位之间，沉浸式品鉴风味美食，感受夏夜烟火气。本次美食品鉴活动除了提供免费试吃，还设置了投票评选环节。市民食客在沉浸式品鉴后，结合口感、颜值、风味体验，为心仪的美食摊

0: 欢迎大家常来休整纳凉，现场还为骑手群演代表发放清凉礼包，内含矿泉水、防暑药品、降温贴、棒冰、防暑湿巾及防暑指导手册等物资，为一线劳动者平安度夏保驾护航。记者陆玲玲、汪平报道。 暑热当前，游泳成了不少孩子消暑降温、锻炼身体的好去处。眼下，各大游泳馆的游泳培训班迎来了一年中的高峰期。连日来，现游泳馆内人气满满，岸上专业教练耐心指导小学员反复练习手部划水、腿部蹬腿等基础动作。而在浅水训练区，学员们借助浮板循序渐进练习换气、打水等核心游泳技巧。
1: 学了第二次，我挺喜欢游泳的，因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自救。
2: 那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来学的，因为我觉得游泳可以增强孩子一个体质。

0: 冲泡向精深加工延伸，带动近万茶农户均增收超万元。来听武义台的报道。
1: 在武义县熟悉街道南湖村的茶园里，两台采茶机匀速穿梭，一笼笼鲜嫩的茶青被快速采收装袋，直奔加工车间。武义县王宅镇盐屋村茶农邹忠汉说：“
2: 这个覆盖的价格稳定的好一点吧，产量又高一点，我一般都是200多担，两台机器，20000多。”

0: 走进位于建设老街的新艺馆，墨香与咖啡香在空气中交融。场馆一楼陈列各式书法佳作，二楼整齐摆满各类书籍，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阅读。张柱平是这间特色场馆的馆长，作为土生土长的老街人，他亲眼见证了这条古街的岁月更迭与烟火变迁。今年四月，张柱平主动接手运营这间场馆，不求商业盈利，只为盘活老街闲置空间，给老街添一处兼具烟火与诗意的落脚地。张柱平说，
1: 看到这个门一直关着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吧，所以我觉得也挺可惜的。

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无论你在哪里，做过教堂雕刻匠，还去广告公司做过文案，他正是在做文案的时候开始写作的。1964年，他的小说《老男孩》获得英国霍桑顿文学奖，他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特雷弗写的最多的是短篇小说，他曾被《纽约客》杂志称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他还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而契诃夫一直以来被认为代表了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特雷弗2016年病逝于英格兰，在他病逝前，他一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本《生活的囚徒》，荣获豆瓣

2024年度外国文学，他收录了12篇威廉特雷弗标志性的短篇小说。生活的囚徒实际是出版社编辑给取的书名，但这个书名很好地概括了这本小说的主题。编辑阐释说，这本书中的每个人都自愿或不自知地陷入命运和欲望结成的网，退一步意味着失去，进一步又伴随着代价。因此，这12个故事似有一个延续的主题贯穿始末，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囚徒。

下的爱情婚姻之网。第三部分，我们来讨论命运之网，并由此探讨威廉·特雷弗的小说和人生哲学。我们先来看书中的第一篇小说，它叫《三位一体》。在文学中，三位一体常常被用来象征一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威廉·特雷弗的这篇小说讲的也是一段共生关系，它发生在一位老人和他收养的一男一女间。故事是这样的，老人收养道恩娜和基斯这对夫妇已经11年了，他们住在他家中照顾他，而他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老人一直在劝道恩娜和基斯趁好天气出去旅游，他们夫妇俩蜜月后就再没外出过。

座康卡迪亚的旅馆，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群意大利语班的学生。夫妇俩可以自愿参加意大利语班老师的授课和导览。老人在听到这一点时还兴奋地表示，能体验意大利语老师的授课，哪怕只是管中窥豹，也是意外的奖赏。可惜我从没遇上这么好的机会。但是啊，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夫妇俩最终入住了瑞士的一间叫做雪绒花的旅馆。他们也没遇上意大利语老师，他们身边是一群操着英格兰北部口音的老人。

活赚钱，但因为购置原料的失误欠下一大笔钱。而道恩娜则因为违规收取小费被酒吧解雇。离开酒吧后，他结识了老人，老人给了他一份工作，之后帮他们还了债，还说服他们搬到他家里。因为老人越来越老了，越发感到独居的不便，他跟夫妇俩说，搬过来一起住对三个人都有好处。道恩娜和基斯犹豫要不要告诉老人他们又摊上事儿了，他们不想听老人说他们天生命不好，总是倒霉，什么事儿都能摊上。最终基斯给老人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他在上面写道，由于罢工，飞机无法在意大利降落，因此行程临时做了调整。

0: 摄氏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线天气，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今天到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到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8到38度，28到38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

是四大女生。那么在那个天王巨星争艳的时代当中啊，陈慧娴的歌曲在音乐市场上也是非常厉害的，演艺事业呢当时也是蒸蒸日上。那陈慧娴应该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的走红，顺利的遇到好的音乐制作人兼男友，一路呢都有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太顺利啊，就很少会去思考其他的东西了。那么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最初呢是不希望他进入到娱乐圈，看女儿实在热爱就让他去试一试，但是呢也不能够耽误读书，结果呢一炮而红，工作太繁忙没有办法兼顾学业。那么陈慧娴呢就同他的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呢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然后他的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说过的话。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

0: 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安全，辛苦了，
1: 谢谢你。
2: 请对他们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1: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2: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3: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4: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享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0: 更多的未知。
1: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2: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科学。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

0: 深印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我是喜儿马玉坤。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呢，这三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三天，我相信每一位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内心都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时光。有人带着期待，有人带着紧张，有人带着忐忑，有人带着渴望。

0: 真正的健康一定是源于认知，源于习惯，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宗和顾老啊，让顾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养元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欢迎顾老。顾老你好。
1: 哎，小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刚刚啊

想说的话，哎，我是非常认同的。通过这个这几天的分享，哎，我相信大家伙也能明白了。就像刚才聊到的，衰老，人之所以衰老，之所以会虚弱，啊，之所以会多病，我们精神不振，寝食难安，体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低下，这一切的一切呀、啊，都与这位元气不同程度的亏虚、下降、受损有密切的关系。最近很多人也在问我呀，说顾老啊，是不是我有了一些高科技的一些科研成果，

来帮我们恢复健康。那这些方法是必要的吗？当然了，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调理身体，哎，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的时候呢，有了这样科学的精准的一些方法的出现呢，是吧？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

是忧心忡忡或者是情绪暴躁，遇到点小事呢总喜欢大发脾气。要是这样的话呢，开句玩笑讲是吧，你就把一些高端的科研成果的再好，你就提水说你把它当饭吃，那最终你也收获不了太多的好处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健康是从何而来，不是单纯的依靠外力，更主要

来就恢复的人也有。那为什么会有的人恢复呢？对于这些疾病，临床当中的用药基本都是固定的，也都相同的。啊，唯独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到底纠正了哪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这种错误的观念

那些年在一线临床工作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哎呀，说我的情况我多久能恢复啊，经常和这些人说的话就是，说你的恢复速度取决于你自己改变错误习惯的速度。所以说显而在健康管理中心每天给这些老人分享健康管理的知识啊，帮助他们进行健康的管理，哎，我非常认可。这健康啊，一定要靠日常的点点滴滴的汇集起来。以前总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在我看来

生的方法，确实见效比较慢，一定是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到收益。很多朋友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啊，很少有人能长期坚持下来。所以说对于这些坚持不下来的朋友，可能就必须要依赖一些其他辅助的手段获取健康的途径。啊，我这里边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很多人通过近期的学习对于养元的理论是非常认可。

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老话常说，就看谁的底子好啊。是一个必须的行为啊，养员是必须，但是养员是有益于你问题的。哎，虫草本身它就大补元气固本培元的药材，哎，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FM 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党中央和省市市委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市有要求，向山见行动，见实效。会强调，要坚持履职尽责，强化发展担当，切实将所学所思转化为推动向山发展的责任担当和过硬本领，昂扬勇立潮头的真

0: 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七巨头，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1: 建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

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2: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

0: 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须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牢牢把握八八战略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放眼长远，抓好当下，锚定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持续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见效，全力抓好开局之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必须牢记责任和使命，在高

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提及不稳久久为功，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在工作原则上，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注重群众的体感，实打实的一件事一件事办好，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在工作基调上，要坚持低调务实，沉下心来干实事，扑下身子抓落实，把主要精力用在破解难题上，做到重实干求实效。必须强化守根护脉、站岗放哨的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对标对表，不折不扣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始终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自觉从全国大局的高度来审视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都取得良好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持敢斗善斗，勇于攻坚突破，奋力探索新路，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更好破解难题，塑造优势。必须牢牢把握换不误两促进，要坚持干换结合，以干迎换，以换促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冲锋在前、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状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谋发展、抓改革、破难题上，真正做到在岗一天就踏踏实实干好一天，自觉以发展成效接受组织检验，把换届过程转化为狠抓工作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确保换出新气象、换出新活力。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演练，更好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驱动力。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已经形成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在大场景中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加快形成特色优势。全会强调，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文章，把双一流建设作为重要支撑，把推动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作为重要着力点，把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加快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势。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

优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事。全会强调，要持续巩固经济稳健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以两新深度融合推进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重点产业，细分赛道，精准发力，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要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找准强城新村融合的工作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持续推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大力促进赛事加旅游、演艺加旅游、展会加旅游融合发展，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激发文化发展。

峻防台工作，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一个目标，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遏重大控较大提本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以良好工作业绩建

0: 一个，无人机测试场六个，布设各类无人机起降点2100多个。同时全力构建无人机安全防控治理体系，加快打造高水平低空安全底座。
1: 宁波市昨天审议通过全国首个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专项决定，为当地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筑牢法治支撑。宁波制造业 AI 应用基础扎实，但仍存在中小企业转型畏难、算力成本高、数据流通难、人才短缺等痛点。决定共12条，聚焦机制统筹、普惠服务、要素配置、柔性监管等方面，推出普及轻量化 AI 产品，发展算力银行、盘活工业数据、柔性引才、 AI 新业态沙盒监管等举措，破除转型壁垒，助力宁波2030年建成全国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标杆城市。
0: 昨天下午，义乌机场完成浙江省首笔县级市口岸签证签发，两名外籍旅客落地即办，顺利入境，标志着义乌外籍人员入境便利化实现突破性进展。这项

0: 普案签证政策经国务院批准，今年五月落地，支持外商、商贸、文旅、投资等人员紧急入境及时办证。这项政策与义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形成互补，分别适配专程来华与过境通行需求，大幅降低外籍人员往来成本，将进一步畅通中外经贸合作通道，推动机场口岸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华东国际联运港等开放平台联动发力，释放更大叠加作用。
1: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西宁举行，洽谈会期间一批浙商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由浙江之声驻元清指挥部记者沈宇采制。

0: 制造绿色算力新材料，特色农畜产品五大赛道，其中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万千瓦光热项目是本次签约的浙青产业协作重点项目。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金建祥介绍，依托浙江先进产业技术、资本优势与海西富集绿电资源优势双向赋能，为东西协作深化产业共建，共促绿色发展贡献浙商力量。
1: 这些项目的落地呢，对于当地的就业增加税收，都会带来直接的效果啊，同时呢也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绿电的比例，有利于风电光伏的效纳。绿色化工的项目的落地呢，是有利于利用当地的资源啊，包括盐湖资源，包括绿电资源，那增强化工的竞争力。那么未来我们考虑像基于农业。

0: 江省的建设先进经验，深度依托青海的盐湖啊、绿地啊、高原农牧等资源，持续构建跨区域的完整产业链，持续推进我们知青协作啊走深走实。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团队联合多所国内外高校，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发表塑料降解全新研究成果。该研究突破传统技术瓶颈，无需催化剂，无需高温高压，仅依靠水和氧气，在温和条件下即可高效降解聚乙烯、聚丙烯及废旧轮胎等难以降解的塑料质量。

0: 几个，蛮好的呀，那么脏。
1: 哎呦，早知道骑出来了。
2: 公司行政负责人周全告诉记者，七月初他们了解到河南当地有不少滞销的西瓜，就特意赶过去，以高于当地收购价的价格把西瓜收了过来。前几批西瓜都是作为公司福利发放给员工，这次他们又买了2万斤，打算低价卖给市民。
3: 因为他们是靠这个生活的，所以我们是前提先到位，然后再把货拉走的。
2: 从河南老家跨越800多公里，连夜把西瓜送到嘉兴的货车司机李耀丽看到市民纷纷赶来买西瓜，心里很高兴。
4: 看到这情况，在我们老家的瓜肯定在这地方卖得掉。
2: 远在河南的瓜农万里得知自己种的西瓜很受欢迎时，也终于松了口气。
5: 他大批量收走了我们的瓜，帮我们减轻了负担。千言万语只有感，
6: 忙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0: 布鲁特说，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其他部分区域，他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布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声明说，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
2: 世界杯情报站，
0: 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逆转战胜英格兰队之后，已在本届世界杯打入19球。

0: 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纪录。
1: 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比赛中场哨响之后，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击打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引发双方球员的冲突。目前还不确定贝林厄姆的赛后行为是否会受到国际足联追加处罚。
0: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声瑞平，
0: 杭州今年夏天的第一波高温来得又猛又直接，但比温度更热的是杭州城管刚发的一条通知，高温天

实底色。别小看这条规定，有些地方一说关爱户外劳动者，发瓶藿香正气水，送碗绿豆汤，拍个照就完事儿了。杭州直接来了一记狠招，让巡管员躲进空调房里歇着，车位免费给车主停。其实放眼浙江，宁波、温州、绍兴等地也都有类似的高温免费停车政策，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都在想办法把劳动者和市民都照顾好，这是浙江城市治理的一种集体自觉。而杭州这次之所以能刷屏，不是因为他第一个做，而是因为他把细节抠到了极致，明确40度以上直接全面停工，37度以上12点到16点免费，连中间停入停出的分段计费规则都写得清清楚楚，既给了人性关怀，也卡住了恶意蹭车位的小算盘。有

外卖骑手。媒体第一时间连线时，他说自己正在送外卖。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是一份从烟火里生长出来的荣誉。文学的魅力从来就不是少数专业创作者的专属，每一个普通人，每一双沾着尘土的手，都有握住笔写下心声的权利。相比这次的获奖，更令人敬佩的是王继兵始终选择低处飞行的清醒。走红之后，他也没有停下送餐的车轮，没有把写诗变成

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北京时间八点整，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